0: 买两双的话，免配送费，两小时内就能送到。
1: 오늘왜이렇게비가많이오지
2: 今天怎么下这么大的雨？
1: 哎，今天怎么下这么大的雨？
2: 夏天嘛。
1: 갑자기이제突然下雨了。
2: 对。
1: 그죠？哎，没想到啊，今天怎么下这么大的雨？怎么어째서下내리다这么大的雨？下雨인데这么大的雨，엄청나게많이비가내린거죠。그러니까아비가왜이렇게많이와그러니까그러게말이야신발안에서물고기도키울수있겠어
2: 就是说呀我鞋里都快能养鱼了
1: 자이런표현으로이제보통비가많이온것을표현하는거죠就是说呀맞아我鞋里鞋里그대로신발안이죠또快能养鱼了养鱼물고기를키우다거의물고기를키울수도있을정도가되었다라는말이되는거죠그러니까신발안이완전히물로흥건하다那就下这么大的雨的话就鞋里能养鱼了그래서快能养鱼了라고하니까나도그래신발이이렇게젖었는데내일어떻게여행하지
2: 我也一样鞋子湿成这样明天还怎么出去旅游啊
1: 그러니까요我也一样다똑같죠 我也一样鞋子湿成这样湿成湿는젖다죠청은뭐뭐가되다니까젖어서어떻게됐다라고하는거고청뒤에그게나오죠그래서시청저양이렇게되었으니신발이이렇게폭삭젖었으니明天还怎么出去旅游啊내일어떻게여행을다니지라고하는것이죠怎么出去旅游그러니까나가서여행하다여행을나가다라는말로해서怎么出去旅游啊우선새신발부터사자너사이즈몇신어
2: 先买双新鞋吧你穿多大码
1: 문제해결능력이좋군요일단내일갈거를생각해서신발부터사자는얘기죠先买双新鞋吧우선买双한켤레삽시다무엇을신鞋새신발을하나삽시다你穿多大码너몇사이즈사이즈뭐신어라고하니까오38사이즈야그런데벌써밤10시가넘었는데근처에아직문연신발가게가있어
2: 三八码可现在都晚上十点多了附近还有开门的鞋店吗
1: 그러니까요三八그러니까38码죠38码可现在都晚上十点多了10시가훌쩍넘었어요十点多了附近근처에还有开门的鞋店吗문을연가게가있을까아하찾기힘들것같은데보통신발가게가최근에는일반이렇게작은신발가게가많이없어졌어요상창리더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或者专门卖鞋的那些连锁店
2: 对对对您说的对这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以前的那种卖鞋子的小店
1: 对
2: 没有了
1: 没有了
2: 都在大商场里或者是连锁店
1: 对连锁店就专门卖鞋子的
2: 各种各样的鞋子的
1: 各种各样子的对很多牌子的那种鞋店
2: 有而且晚上十点钟都不开门
1: 对如果小店也不一定但是小店有可能开着呢
2: 对
1: 因为他老板是个人的他如果没事的话就开着吧但是那种商场基本上九点十点
2: 对就都关门了、
1: 哎、都关门了所以没办法哎附近有开门的鞋店吗아하나갈필요없어배달앱으로주문할거야
2: 不用出门用外卖软件点
1: 因为这种小店这种外卖有了这个外卖原因他开着门也没人来买鞋所以没办法不用出门用外卖软件点아배달앱으로시키면돼오오오퀵으로오니까한두시간이면도착해
2: 快递送过来一两个小时就到
1: 正好是快递附近的话
2: 特别快
1: 不用不用等一个小时了
2: 没错三十分钟以外就送来了
1: 半个小时有可能 有可能 半个小时就能到快递送过来一两个小时就到한두시간이면충분히갖다줘충분해에이

0: 头一蒙는거아니야
1: 真的假的大热天喝热的那还不中暑
2: 不至于不至于
1: 如果要中暑的话早就倒下了
2: 对对对对
1: 不会喝一杯热咖啡倒下了
2: 真的假的정말大热天이렇게더운날喝热的더운거뜨거운거마시면那还不中暑
1: 没错这也是一种强调大热天
2: 对大热天아주엄청더운날이되는거죠그러니까아니야땀을좀흘리면오히려덜피곤하고속도편해져
1: 不会的出点汗反而没那么容易累肠胃也舒服
2: 这个我承认确实是这个喝热茶肠胃很舒服
1: 嗯
2: 很舒服不会的哎呀그렇지않아出点汗땀조금내고反而没那么容易累그러고나면오히려되려그렇게피곤하지도않고肠胃속이예舒服아주편안합니다그런거같기도하네
1: 好像还真是
2: 好像还真是그런거같기도하네
1: 对好像还真是意思就是以前我没想到
2: 对对对对
1: 但是听你说哎呦好像哎有道理
2: 有道理有道理
1: 我现在感觉到有道理了
2: 哎对没错오늘따뜻한차한번마셔볼래
1: 今天要不要试试喝热茶
2: 对今天要不要试试오늘좀해볼래무엇을喝热茶따뜻한차한번마셔볼까그래따뜻한거한잔주문해줘그리고스몰사이즈아아도한잔
1: 行吧你帮我点杯热的吧再加个小杯的冰美式嘿嘿嘿
2: 그렇습니다
1: 还是要喝冰美式、
2: 哎、对对
1: 呀韩国人呢在这里就看出来国籍了是吧
2: 是是行吧行吧좋아你帮我点杯热的吧따뜻한차하나주문해주고再加个小杯的작은잔으로冰美式以前呢喝大杯的冰美式今天呢就既然这样就那里喝小杯的嘿嘿좋습니다자해설볼까요18쪽입니다첫번째통快시원하다개운하다후련하다상쾌하다말하지않으면속이후련하지가않아
1: 不说出来心里不痛快
2: 对这个很重要你说出来心里起码好受对吧不说出来말하지않으면心里不痛快아마음이후련하지가않습니다밤에달리고나면시원하게맥주한잔할수있겠다
1: 夜跑完了就可以痛快的喝杯啤酒了
2: 그렇습니다이제밤달리기가그대로夜跑그러니까밤에달리기를하고나면夜跑完了就可以痛快的시원하게痛快的喝杯啤酒了시원하게맥주한잔할수있겠다갑측이우리의견적을흔쾌히받아들였다
1: 甲方痛快的接受了我们的报价
2: 네甲方그대로갑측이되는거죠갑쪽에서갑에서痛快的아주흔쾌히시원하게接受了받아들였습니다무엇을我们的报价우리가낸가격그러니까여기서견적이되는거죠接受了我们的报价두번째反而오히려도리어역으로어떤사람은커피를마시면오히려더졸립다
1: 有的人喝咖啡反而会更困
2: 有有不多有
1: 是我也听过但是不太容易理解
2: 我也是我也不太理解但是有
1: 有
2: 有
1: 有
2: 有, 有, 有的人어떤사람들喝咖啡反而会更困오히려더졸립다약을먹었는데도오히려더힘들다
1: 吃了药反而更难受了
2: 吃了药反而오히려더更难受了오히려더힘들다원래그녀를위로하려고한말이었는데도리어그녀를울려버렸다
1: 本想说句话安慰她反而把她弄哭了
2: 本想원래는说句话말을했습니다어떤말안慰她그녀를위로하기위한말을한건데反而오히려또되려把她弄哭了아이농이참여러가지표현이늘나온다고말씀드리는데항상제가말씀드리는거지만농은이렇게나올때울려버렸다弄哭了이렇게이제한단어처럼익혀두시는것이오히려편리합니다
1: 没错弄还有搞这两个字
2: 对
1: 就是背就好了
2: 是농을자꾸분석하려다보면농분석은할수있는데정작써먹질못해
1: 没错没错因为有的时候它是用在褒义有的时候又是用在贬义
2: 对
1: 而且同样是做但是有的时候能用有的时候不能用
2: 对对선생님말씀이맞습니다어떨때는이렇게도써야했는데정반대로쓰일때도있어요이농이그래서때에따라서는너무사용법이많다보니까농쿨러를아예이렇게

0: 辛苦
1: 啊，现代社会，
0: 嗯，
1: 啊，不管怎么样，叫人太拼了。
0: 对是对，不过现在年轻人不太喜欢拼
1: 啊，对，
0: 对吧？
1: 对对，他们的想法不是说他们就懒，
0: 嗯，
1: 他们不是追求懒，
0: 嗯，
1: 但是不要追求太拼了。
0: 所以可能年纪大的人觉得你们应该拼一点，
1: 年纪大的人就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拼一点，
0: 应该拼，对对对，
1: 那就你的养老比较保重。
0: 对，而且年轻的时候不拼，什么时候拼呢？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有体力的时候，
0: 嗯，
1: 加紧。好啊，좋습니다，别太拼了。그렇지만너무애쓰지마십시오。세단어보겠습니다，필사적으로하다，악착같이하다，무리하다。
0: 拼
1: 拼，이게그러니까지금열심히하는거는좋은데무리하다라는말까지해석이되는거니까아不用太拼了，
0: 不用太拼了。
1: 이게제목이맞는거예요，别太拼了。
0: 嗯嗯，但是特别重要的时候，该拼也得拼。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没错没错，就关键时刻。
0: 比如说你高考。
1: 对，没错。
0: 你不拼怎么办呢？
1: 是是，필사적으로하다，
0: 拼命
1: 拼命拼命、
0: 啊，这个有点可怕，命也不要了。
1: 有时候，有时候，
0: 嗯，
1: 有时候 ，project
0: 项目，
1: 项目，실은사실은，
0: 其实，
1: 其实啊，서두르다다그치다，
0: 赶，
1: 赶，일찍서두르다，
0: 赶早，
1: 赶早，길을서둘러가다，
0: 赶路，
1: 赶路，哦，赶路，늘줄곧항상，
0: 总是，
1: 总是，마음을놓다，
0: 放心，
1: 放心，放心。끝까지다못하다，
0: 做不完，
1: 做不完。일의강도를높이다，
0: 上强度，
1: 上强度。이표현도참재미있는데요，그대로上强度라고해서强度가이제강도죠、
0: 嗯、
1: 그리고이제上이라는말은여러가지뜻이있는데여기서는그강도를높인다라는뜻으로쓰였습니다。그래서上强度，
0: 对，
1: 네、
0: 上是动词在这儿。
1: 그러니까여기서는동사죠，
0: 意思是加强度的意思。
1: 그러니까이제더강하게，
0: 对对。
1: 원래상그대로보면은뭐여러가지뜻이있지만、
0: 응、
1: 높은강도이렇게생각할수도있는데그것이아니라강도를높이다，
0: 对对，
1: 선생님말씀하신대로동사로쓰인겁니다，
0: 没错，
1: 예，그래서상强度，
0: 啊，这话听起来有点儿，
1: 啊，
0: 可怕，
1: 可怕，嗯，적어도최소한，
0: 起码，
1: 起码，
0: 这个词一般读的时候，韩国语也是一般强调，
1: 对，强调，
0: 对吧？
1: 对，没错，
0: 所以中文读的时候也是。起码不是这样，起码，
1: 起码，이렇게起码。오늘일은오늘끝낸다，
0: 今日事今日毕。
1: 그렇죠，毕가이제마치다라는뜻이죠，
0: 对，就是完成的意思。
1: 对，所以보통학교졸업하는거毕业，
0: 毕业，
1: 그해야되는업을다마쳤다，
0: 没错，
1: 毕业。
0: 韩国语是卒业，
1: 그렇죠，한국에서는졸업，
0: 嗯，
1: 예，중국에서는필업，
0: 对，
1: 이렇게그래서今日事今日毕。다크서클，
0: 黑眼圈，
1: 黑眼圈。
0: 大熊猫，
1: 对，大熊猫，판다곰，주의하다，신경쓰다，
0: 注意，
1: 请注意，哎，注意，注意，적당한정도에서그치다，
0: 适可而止，
1: 嗯，适可而止，是적당한때가되면은可而止，멈추세요，止，정지하다，就是说适可而止，지쳐쓰러지다，기진맥진하다，
0: 累垮，
1: 累垮，손해보다수지가맞지않다，
0: 不划算，
1: 哎，划算이제수지가맞다，그래서不划算，손해보다수지가맞지않다，동료，
0: 同事，
1: 同事，스트레스압력，
0: 压力，
1: 压力，압박을주다，
0: 施加压力，
1: 施加가더하다，施加压力，압박을주다，스트레스를완화하다，
0: 缓解压力，
1: 缓解，완화하다，缓解压力，긴장을풀다，이완시키다，느슨하게하다。
0: 放松，
1: 放松，放松，放松。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你这两个月也太拼了吧？这个项目其实不用这么赶。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做就总是不放心。
2: 工作是做不完的，别给自己上强度。
3: 那最起码也要今日事今日毕吧。
2: 今日事也可以是明日事啊。

0: 看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
1: 是吗？我都没注意到。
0: 努力是好事，但也得适可而止。你这样累垮了身体不划算，还让同事们都很有压力，没必要。周末咱们出去走走，放松放松吧。
2: 너요두달동안너무무리하는거아니야
3: 你这两个月也太拼了吧
2: 그러니까요你这两个月两个月그대로이제두달이죠요근처최근그러니까你这两个月也太拼了吧너무무리해서일하는거아니야
3: 아这个拼字真的其实挺常用的
2: 그렇죠
3: 对不拼的人 也常用你得拼一拼呀你怎么一点也不拼呢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把这一个字学的特别好特别顺也不错
2: 이또최근에많이쓰게된단어입니다그러니까중국도이제점점这种生活节奏啊很快
3: 对
2: 而且拼了这个以前我觉得还是中国的那个生活节奏明显的比较慢
3: 没错我刚来韩国的时候那时候韩国人常常说你们中国人慢慢地我们韩国人快快地哎呀现在
2: 都一样
3: 现在都快快的
2: 都快快
3: 现在都快快的
2: 다빨라요즘에
3: 没错
2: 不管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一样快이프로젝트그렇게까지서두를필요는없잖아
3: 这个项目其实不用这么赶
2: 这个项目이프로젝트죠其实이거뭐실제로不用这么赶赶서두르다서두르다급하다그래서이렇게너무급하게할필요는없지않아아나도왜그런지모르겠는데안하면계속마음이불안해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做就总是不放心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나도모르겠어요왜그런지为什么不做하지않으면总是늘언제나不放心아안심이안돼요미리미리해놓는어떤그런습관좋은습관이긴한데拼了就有点过分了그죠不放心아일은해도해도끝이없어너무무리하지마
3: 工作是做不完的别给自己上强度
2: 그러니까요工作是做不完的일이라는게做不完해도해도끝이없어끝날수가없습니다有道理做不完的别给自己자기자신에게上强度일부러일부러上强度업무강도스트레스를너무많이크게주지마不要上别上强度그래도최소한오늘일은오늘끝내야지
3: 那最起码也要今日事今日毕吧
2: 那起码最起码也要今日事今日毕吧오늘해야할일은오늘끝내야지그런데이것개념도약간은就自己的想法吧这是我应该做到的和今日要做到的不一样그죠今日事今日毕吧아하오늘일이내일일로도될수있는거잖아
3: 今日事也可以是明日事呀
2: 그러니까就灵活呀
3: 活得轻松一点呢
2: 对对对今日事也可以是明日事啊오늘일이내일이될수도있잖아
3: 就是
2: 对对对제가들었던말중에좀재밌던말은내일할일을오늘하지말자
3: 아
2: 약간요거하고도비슷한데요어떤사람들이나어떤경우에는내일해도될일인데도오늘해버리는거죠그래야안심이되는거죠그러면내일놀수있느냐不一定
3: 没错他要做后天的事
2: 그러니까매번미래를사는거죠
3: 对对对
2: 아这个
3: 很辛苦
2: 很辛苦
3: 很辛苦很辛苦他不是身体辛苦他是他的心很辛苦
2: 对对对
3: 他精神很辛苦
2: 因为明天不要牺牲到今天
3: 今天今天多么宝贵啊
2: 哎今天是今天
3: 是
2: 明天是明天
3: 没错
2: 啊对그래서今日是今日毕吧那个今日是也可以是明天是啊哦좋습니다너좀봐이거이거이거이거이거좀봐다크서클까지생겼어
3: 你看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
2: 你看看你看看你너를봐봐黑眼圈그대로다크서클또出来了나왔어요생겼습니다또出来了어그래어나전혀몰랐는데
3: 是吗我都没注意到
2: 哎我都没注意到太忙了그래서거기그우리25쪽의교재에 좀과장되긴했지만그림에보면은그